0: 正在这里充电话的。
1: OK, OK。
0: 超服了。
1: 一百零一 Hamilton, Charles William Young, 3771。
0: 超服了，充电话的。
2: Is the robbery gal from A424 the naked gal in the street?
3: Abram.